0: 来了，
1: 噔噔
2: 噔！啊，什么东西来的啊
1: ？OK， so 这个是 deconstructed 好评，说我们以前好评全部都是在里面的嘛，说我们把全部东西拉出来，连人家看得到全部东西咯。

0: 其实那时候没有人了，很近的整条街。
1: 以前有一个新加坡的餐馆在这边，嗯，然后我们在开这边，大概有不多人的一间而已，这一排，啊，妈妈在桌上了。
0: 我们很多 weekend 的顾客都是新加坡来啊，有些 regular customer 从新加坡了，他就拿两个 luggage 来，他就打包20包、30包这样回去。有时候他俩就说我拜六来，礼拜天我就回了，就是特别来打包。马来西亚呢，我们做的就比较传统一点。可能新加坡人喜欢吃炸鱼啊，欧大鸡翅汤啊，鱼圆啊，在新加坡他们其实比较 modern 啊，就是在这里的呢 traditional 马来人都要吃牛肉啊，索东啊，人当鸡，全部都是 spicy 这样啦。
2: Shamil is at work at 4 a.m. every morning daily, even when he's not supposed to be.
1: 去医院就是给医生 check， 然后有问题就要去住院，他还是出来的。他不放心他的东西，那是必要给工人住。所以他是知道要自己要进医院，他就趁他好，然后好要带进去。Last minute 有时候不知道嘛，医院说啊你不能出来啊，他就啊你给我出来几个钟了，趁了我就回去了。
0: 当初我开这个店也是有 passion 啊，我自己本身又喜欢煮啊。这个 business 好像我们的 baby 这样啊，就是一直要去看它啦，不放心这样啊。每一店去到顾客呢，他什么他就很开心这样啊，每天。看到我们很熟的 customer， 我们也很开心这样了。